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们来三个书上的14篇134篇，这一篇是上行的，是一共有15篇，本篇是最后一篇，在这最后的结束里面，让我们看见到一幅真水的图画。受虐的以色列百姓对巴比伦挖到登到耶路撒冷，因一站过一站的走过了锡安，因都去到圣殿的所在。按理来讲，因对真远的所在倒去，应该就去探伊的亲人朋友。但是伊知影，这一摆受虐归回是出自上帝手，上帝为因行了大神迹。虽然伫这受虐的70年的中间，受了各款的痛苦，但是现在毕竟已经活到登到本国了，已经在圣殿来了，上帝恩典已经随着因倒去了。这就是本篇第4的背景。

伊这个百姓，我到登到本国了后，因一边唱一边往上行。耶路撒冷是一个碎碎的山，圣殿就是山顶，所以因是往上行，一直行到代表上帝居所的圣殿来。因承认，这一摆受头棒归回是上帝带领的作为，必须来到上帝面前来献上因的感谢甲懊恼。因伫圣殿的院仔内，看起到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诗篇133篇，因回国心内真快乐。路虽然真长，行艰苦，但是来到圣殿，因实在真快乐。因到圣殿已经是半暗的时阵了，因无到迄个所在前，可能伫遐咧担心圣殿的门是毋是开着，总是出乎因意料之外。虽然伫半暗，因的圣殿的门犹原开着，不但安尼，圣殿中内面的灯火点着，最济事的人规暝伫遐无停咧侍奉上帝。

耶和华仆人米甘徛伫耶和华殿中诶，安尼米甘应该就倒去困，但是因是耶和华仆人是分别出来侍奉耶和华诶，这是因不但别日侍奉上帝，米甘也侍奉上帝，因刻苦因家己，米甘应该就休息无休息。从前保罗也是一款诶人，咱知影。咱怎样知影保罗是耶和华的仆人呢？伊对以弗所的长老讲：“我三年的孤，日暝无停流目屎。”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。保罗在以弗所教会不但日暝做工，而且也加上了流目屎。主耶和华的仆人每间徛在耶和华圣殿中的，因日暝侍奉上帝，有无坐落来呢？现在不是坐下来的时阵，乃是徛着的时阵。阿罗感谢主，救赎的大功已经成全了。主耶稣现在已经坐下来，坐在哪里呢？坐在上帝的正边。但是，主耶稣也无有在上帝正边坐下来的情。伊在世上传道做工的时阵，三年半的久，日暝温困。连吃饭的时间拢无，甚至玛利亚要来见也见不着，因为主耶稣完成了伊的工作，所以一同坐在上帝的正边。咱知影，会幕有圣所、至圣所，无论这是入到圣所，或者大祭司一年一摆的入到至圣所，内面拢无有一个座位。这意思就是讲。一入去到圣所，或者至圣所，就要开始做工，一直做啊到了才出来，无有坐落休息的时间。所以现在不是坐落的时阵，乃是做工的时阵。黑暗已经深了，白日将近了。约翰福音九章第四节，主耶稣讲：，趁着白日，咱必须做一切我来遮的工。黑暗要到，就无有人会做工咯。朋友兄弟，请问你现在是不是亲像伫遮所讲的耶和华仆人伫米甘，也阁是这样伫遐咧侍奉？因徛着，表明因精心做工，无困无独眠。因徛伫遐，徛伫耶和华圣殿中，这是应该徛的所在。

巴比伦到来以色列百姓，因看见耶和华仆人徛伫耶和华圣殿中，心内大受感动，因就开嘴底下讲：恁着称颂耶和华。为什么要称颂？因为看见耶和华仆人亲像看见了耶和华一样，亲像细汉囡仔活到登到家来看见爸母一样，心内真快乐。耶稣因来到，看见圣殿的门关着，这是无伫圣殿中伫遐咧做工，因要称颂也称颂袂出来。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会看见到耶和华的人伫圣殿中心徛伫遐，因真自然的对心内发出了声音来讲：恁着称颂耶和华。这表明耶和华伫因的中间。耶和华的仆人所以会徛伫遐，乃是耶和华的能力保守因，耶和华的恩典予因，我能忠心交对，所以因一见到这事，伫耶和华的圣殿中，就对心内发出了称颂的声音。因不但伫遐称颂耶和华，第二节讲，恁着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。古约的时代举起手来，就是基督的表示。因在上帝圣殿中举起手来，按耶和华基督。在这两摆用这个当着这个字，意思是主动应该着称颂耶和华，应该着将称颂代替恳求。真侪时阵，咱恳求太多了，称颂太少了。称颂耶和华是应该，称颂会通讲。是基督已经蒙应允的表明，而且常常恳求呢，恳求乃是基督未蒙垂听的表现。朋友，做一个常常称颂的人较好呢，还是做一个常常恳求的人好呢？以色列百姓恳求了七十年，现在上帝给因倒来了，如今不是恳求的时阵，乃是感谢称颂的时阵。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有记载，迄个时阵阿玛力人来到利未丁，甲以色列人争战。摩西伫山顶，什么时阵举起手来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什么时阵随手就是将手放落来，阿玛力人就得胜。但是摩西的手发沉了，边个阿伦甲？好呢，看起就赶紧来帮助你，赶紧摕一块石头和摩西坐落来。因两个人分别左右将摩西的手托掉的。直直到日落的时阵，因为安尼山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大大得到胜利，将阿玛力人完全的消灭。最后咱看起到基督就是得胜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二节。保罗讲，所以你要将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夹起来。有一挂人咧奔跑天路，感觉灰心丧胆，行到半路停落来。而且我要警告你，你的腿也够发人走，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，唔通等到有一日你要走走无法动，迄个时阵你就会后悔。耶和华甲咱同在，当咱称颂伊、祈祷伊的时阵，伊就要垂听咱的祈祷。第三节，愿诸天地耶和华对锡安赐福予恁。前面第一节、第二节是以色列全会众，按这是所讲的话，而且是这是答复会众，按因讲祝福的话，非常的宝贝。头一句，愿主耶和华简单的，而且佫真清楚的将天地的来源讲明出来。这是接着讲对锡安赐福予恁。锡安是圣殿的所在，是上帝徛起的所在，是上帝宝座的所在。万福的源头是对造天地耶和华而来，也就是对锡安而来。所以咱要得着福。就是要来到锡安，你若无来到上帝面前，迄就是你失去了福分。上帝有特款的福分要分予你，
你竟然得不到，是因为你无来。既然上帝在这讲话，你就应该来到这。既然上帝对锡安祝福好你，你就来到这。你要蒙福，就是来到伊面前。最后，我搁再用诗人所讲的这一句话：愿做天地耶和华对锡安祝福好你。上帝为咱备办了真多的物件，上帝为咱所无比的福分是丰丰富富的。只要咱来到锡安，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不但要祝福给你，也搁要祝福给你的全家。